0: 的战将，战将，现在叫的李振，你们这样只能把情况搞错。
1: 我今天是第三次来到这个场地，听我说一下啊，安静。我前两次都是带着乐器来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没有演唱着。但是我非常尊重每位就是学生领导的他的意见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有很多的学生，他们现在已经他们的这个抵抗力降到零点，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强烈的这个音乐，他肯定是要产生反作用。所以说，因此，哪怕有一个学生不愿意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，因为这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安全，都有生命，我一个人不愿意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。今天下午来，我是带着20%的希望来演出的，80%我是来去看看大家的。现在有很多人说演出这样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或者不好的反应，所以说，请那些体力好的人，请原谅我，我不愿意做那些去伤害别人身体上的东西。所以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我再说一个问题。再说一个问题，我告诉你们，电梯的爱你们，电梯的拥护你们。